0: 那个同学发，那个就是什么？
1: 这个同学发声波。
2: Had a part time at Wick Family Field, the old Joe Davis, until 2200.
3: Regent 6 10 4.